0: 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林可。
3: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化应急指挥，抓好末端落实，坚决守好守牢防汛安全底线，杨猛主持并讲话。
3: 市委市政府召开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进一步织密大气治理工作责任体系，坚决实现主要颗粒物浓度稳步下降，杨猛主持并讲话，石磊做工作部署。
2: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精准治污打出组合拳，全域环境品质持续提升。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7月1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入汛以来，全市强降水过程较常年明显偏多，短时暴雨多发易发，特别是受台风巴威影响，各类不确定因素增多，全市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松懈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强化市级应急指挥调度和值班值守，充分发挥专家组作用，科学精准研判汛情。

0: 发展态势，构建上下贯通、反应迅速的防汛应急体系，要坐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集中力量开展明察暗访，狠抓反面典型，对思想松懈、工作落实不力的单位和个人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推动各项防范措施落地落细。要加大重点区域、重点点位巡查力度，对辖区水库开展全覆盖排查，压实各级河长责任，同步摸清水库下游村庄、低洼地区、主干道等风险隐患，落实在建涉水工程专人管护机制，细化预警叫醒、人员转移、临时安置全链条避险举措，切实发挥临灾预警叫应机制作用。要督促乡镇主要负责同志切实扛起防汛一线责任，从严从细落实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包联方案，强化实战演练，复盘梳理漏洞短板，完善各环节处置流程，全面提升基层应对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0号，市委市政府召开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复盘总结近期工作成效和短板不足，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举措。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做工作部署，市领导许红林、吴洪志、崔耀鹏、李亚林、于海峰、韩飞、魏华北和市生态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上，专家组对当前全市大气治理形势进行了综合研判，并提出工作建议。市大气督导专班通报了大气治理责任体系措施落实情况。市委组织部、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局和有关市辖区分别汇报了全域控尘、工业减排、新能源替代及燃气锅炉关停替代等重点工作进展情况。会议指出，近期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严峻，各类污染源管控难度持续攀升，叠加不利气象扩散条件，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压力加大。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结合换届人员变动，优化11个工作专班力量，进一步梳理当前重点任务，实行清单化管理，构建运转高效、权责清晰的工作体系。要把降低颗粒物浓度作为今后重点任务，深入剖析污染源结构、污染物传输规律特征，持续夯实技术保障支撑，抓实各环节管控，千方百计推动 PM2.5 浓度显著下降。要挖掘全域控尘潜力，落实部门职责，并深入发动基层组织，紧盯建筑工地、道路运输、裸土堆场、城乡裸露地块等扬尘源头，将全域控尘30条应急性措施落到实处。要进一步提升督导工作质效，逐单位、逐领域开展穿透式督导检查，深入研究问题症结，靶向推进立行立改，确保市生态委各项决策部署形成工作闭环。六区两县要进一步增强系统思维，坚持统筹兼顾、科学摆布力量，强化末端落实，平稳有序做好大气污染防治、防汛备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县级换届会议筹备等当前四方面重点工作。六区两县和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大气督导专班相关同志参加。
0: 7月7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在中心城区调研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石磊随机踏查基层环保网格、重点地块路段、建筑施工工地，实地了解污染源排查整治、网格精细化管控等工作开展情况，现场排查问题隐患，研判污染成因，研究管控措施。他指出，大气污染防治贵在精准施策、久久为功，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紧盯 PM2.5、PM10、臭氧等关键因子，做到底数清晰、措施到位、整改闭环，不断提升大气污染防治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时效性。随后，石磊主持召开调度会，研究部署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他强调，要加强源头防控，聚焦道路基沉、施工工地、 裸地堆场、餐饮油烟等重点领域。

强化污染数据会商和趋势研判，做到提前干预、源头削减。要强化过程治理，健全会商联动协同处置机制，实时追踪污染高值，精准识别异常排放，实现污染问题快速。

0: 专项指导和督导检查，以零容忍态度推动治污举措落地见效，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市直有关部门和信都区、湘都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连日来，我市聚焦铁路沿线主次干道建筑楼顶等关键点位，一体推进裸土整治、道路施扫、楼顶清洗、绿植攀林等系列专项行动，以绣花式精细化管控、筑牢生态屏障、稳步提升城区空气质量、持续夯实蓝天保卫战治理成效。铁路沿线是大气扬尘治理的薄弱区域，地块裸露易产生扬尘污染，拉低区域空气质量。为破解这一治理难题，我市在兴达路、新华路等铁路沿线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浇水保湿、植被养护作业，以精细化管护固土易尘，从源头杜绝扬尘反弹，筑牢扬尘防控屏障。市城管局面源联防中心副主任王鹏：
2: 前期呢，我们对铁路沿线开展了全域拉网式的排查，所有的扬尘隐患都已经交办到了各责任单位。目前我们正在联合园林、环卫、乡镇等多方力量，开始同步推进沿线垃圾清运、裸土复绿补植等工作。
1: 夏季高温炎热，植物源挥发性有机物成为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市城管局调度雾炮车辆开展不间断巡回喷淋、绿植冲洗作业，通过高频次湿化降温、全域冲洗除尘，有效抑制路面扬尘，大幅降低绿植有机物挥发排放，持续优化周边空气微环境。市城管局园林中心城市街道绿化大队信都区中队长常善伟：
3: 我们每天在打火尖公园周边定点巡回作业，对树木、绿化带持续雾炮冲洗，保障周边空气质量稳定向好。
1: 在湘都区恒大山水城内，工作人员使用专业清洗设备，对居民楼顶积尘和杂物进行全方位深度清洗清扫。湘都区城管局科员崔珍珍：
4: 楼顶积尘呢，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扬尘源头，大风天气又特别容易造成二次的污染，所以呢，我们常态化开展楼顶的清洗作业，精准清除高空污染隐患，构建这个地空一体、全域覆盖的扬尘治理格局。
1: 此外，我市还持续深化道路保洁、渣土运输管控、企业工地帮扶等各项举措，形成全方位治污格局。市城管局面源联防中心副主任王鹏：
2: 我们将持续坚持精准治污、精细管控，盯好重点区域关键环节，不断优化我们的治理举措，持续巩固空气质量改善成果，全力守护咱们城市的蓝天白云。
0: 7月7日至9日，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与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时代画卷笔会山河美丽中国系列主题绘画创作工程采风团走进邢台，在太行峡谷与鹰潭古寨开展写生采风活动。来自全国15个省份的30余位知名画家走进邢台鹿罗川十里画廊，用丹青描绘美丽邢台的生态画卷与人文底蕴。采风团来到邢台大峡谷，登临山顶观景台，探访龙泉飞瀑等地，亲身领略大峡谷奇谷低深、峡岸壁立的壮阔景象。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美术部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刘广：
5: 邢台大峡谷地质奇观独特，既有北方山水的磅礴气势，又蕴藏着丰富的绘画语言，这些雄伟自然的景观为我们美术创作提供了很多的灵感源泉。
0: 活动中，他们还走进鹰潭古寨，开展古村落主题采风写生。鹰潭古寨内10楼石像依山就势，高低错落，古寨独特的建筑风貌与深厚的人文底蕴让艺术家们深受触动。中国美协副主席、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齐海峰：
6: 邢台历史文脉绵长，红色基因浓厚，古时寨呢更让人

0: 印象深刻。我们将把这一路的所见所感要融入我们的美术创作之中，用心描绘出展现邢台特色、彰显时代精神的美术作品。
1: 近日，省供销社确定了供销社系统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项目资金分配和任务清单，市供销社系统共争取资金2835万元，绩效面积31.6万亩。据了解，该项目涉及我市10个县市区，项目资金重点支持粮油作物关键薄弱环节的托管服务，有助于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保障粮食安全。目前，市供销社正督促指导各试点县区，紧密结合本地实际，科学编制各地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确保规范实施。
2: 下面播送7月9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威县5.35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临溪县5.45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清河县5.47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萍乡县5.88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南宫市5.94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城县8.17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内丘县7.89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百乡县7.4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5微克；仁泽区7.27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克；沙河市7.21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百度 APP。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3: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2: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3: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2: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3: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2: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3: 成长N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2: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4: 以声复刻3500年商都史诗，十集广播剧足以千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千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行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公元前15世纪，商代第13任王足以为摆脱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相地迁都景方，即今天的邢台。他改革官制，强化集权，发展农业，推行养殖，创制万年历，平叛蓝夷、班夷，打击鬼方，将疆土扩充至燕山南北，到达蒙古及陕甘地区，实现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足以中兴盛世。作品展现了足以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方国、邦国之间的政治关联，揭示了3500年前奴隶社会初建时期族群、两性、风俗、婚俗、饮食、生产、服饰等原始生态的社会面貌。

即日起，邢台综合广播每天8:25播出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重播时间晚上20:00，欢迎您的收听。

0: 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根据苗庭宽同名小说改编。第九集，评判难移。
1: 足以迁都景方六载，风调雨顺，百姓富足，商王朝呈现盛世初显之态。然东部蓝夷部落久居山东淄博一带，民风剽悍，善铸利器，三十余年屡犯中原，成为商王朝心腹之患。如今蓝夷见中原富庶，再度兴兵滋扰，足以王决意集全国之力，东征平叛，永绝后患。宫殿内百官垂首肃立，足以端坐于大殿之上，面色凝重。
2: 今日召众卿，以东征蓝夷之事。我想巫贤，你先说一说。
3: 王上，迁都景方以来，我朝政通人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八方来朝，却也渐生安逸之心。臣与国师论及此事，国师高见，令臣下受益匪浅，愿请国师先言。
2: 国相谦虚，那国师你来说。
4: 国相过奖，迁都六载，六年中王城恢宏，威武于内，百姓躬身稼穑，六畜兴旺。六年中君臣同心，攻坚克难，改变了朝政官制混乱，执守不明之弊，实现了内服外服，分统良治。然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前我朝大患，一为东部蓝夷，二为西北鬼方。蓝夷是狩猎之族，有刀工利器，习惯以强凌弱，自上次战败后，看似臣服，实则狼子野心，一旦时机成熟，定会再次犯边。西北鬼方之敌凶险更甚蓝夷，史上多次东侵，越过大行山，在幽燕以南烧杀抢掠，危害极大。今我朝国力雄厚，正是铲除蓝夷、再图北伐的天赐良机。
2: 国师所言正合朕意，我们把王都由相地迁到景方，就是要占据通往北疆的要冲之地，以中原走东海，过幽燕，望西域和漠北之地，实现天下归商，灭蓝夷为百年大计之始。巫贤，你看我军出兵胜算几何？
3: 回王上，臣以为胜算有二：一是我朝兵强马壮，物力充足；二是蓝夷虽善战，但国力单薄，难撑久战。这不利亦有三：一是蓝夷人久经沙场，战法多变，很难对付；二是我军千里奔袭，必生劳顿，易遭偷袭。这三嘛，蓝夷地处沿海，气候多变，我军将士恐难以适应。
4: 国相所言极是，蓝夷居滋水之畔，大河之滨，风雨多发，土地贫瘠，农桑不济，此乃其多犯他国之由。其地春秋冬多大风，冬季酷寒，唯有夏季多雨，可避其锋芒，则夏季东征。

0: 为宜。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子弹，
1: 儿臣在。
0: 命你挂帅，率军东征。切记国师与国相所言，灵活用兵，不可鲁莽。
2: 儿臣遵命，出师必胜，不辱使命。
3: 父王，世子兄长不善刀枪兵法，缺乏军事历练，儿臣幼习兵法，长于韬略，愿挂帅出征，剿灭蓝夷。
0: 子瑜，你身为弟弟，当敬兄长，守礼义，怎可当众争功？子旦乃世子，受命出征是其本分。
3: 打仗凭本事，与身份无关。儿臣定能比兄长打得好。
4: 世子，子瑜王子，此次东征蓝夷绝非简单之战，国朝军队千里奔袭，劳师远征，粮草辎重困难重重，加之当地气候迥异，东征蓝夷需考虑诸多不良因素。
2: 国师多虑了，打仗不是种田，风风雨雨与战士何干？你把蓝夷描述得如此凶险，岂不是灭我志气，长蓝夷人的威风？
3: 就是，国师你呀，研究你的历法去吧。啊，打仗这事儿你还是少掺和。
0: 住口！两个无知狂徒，竟敢对国师无礼！
5: 儿臣不敢。
0: 子旦听诏，限你两月之内备战选将，筹备粮草。两月后举行誓师大祭，率兵3000。讨伐蓝夷，
2: 儿臣遵命。
3: 父王，那儿臣……
0: 你安分守己，辅佐世子即可。众卿听令，各司其职，助世子筹备东征，不得有误。
6: 是，王上。
7: 足以9年初夏，世子子旦率军千里东征，却因不按地理气候作战鲁莽，遭遇大败，3000士卒折损近半，狼狈而归。消息传回王宫，足以震怒，紧急召集百官议事。宫殿内，足以面色铁青，案几上摆放着战败奏报，子旦神情疲惫，垂手而立。
0: 子旦，你身为世子，率3000大军对阵2000人，折损近半，蓝夷却毫发未伤，你把大义上的脸面丢尽了。
2: 父王，我军千里奔袭，已是疲师，又逢滋水连日大雨，天时地利皆不利于我，实难取胜啊。
0: 巧言令色，打仗靠的是谋略，而非蛮力。你不会扬长避短，只会厮打硬拼，还有何颜面辩解？子瑜，
3: 儿臣在。
0: 你不是说比你兄长有本事吗？给你3000士卒去灭掉蓝夷，洗刷国耻。
3: 父王，儿臣近日染病，胸口闷堵，浑身无力。待到病愈，定当率军出征。再说兄长作为楚军尚且兵败，儿臣怎好夺其风头？若是开始由我统兵，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0: 你除了逞口舌之力还会什么？我看你这病就是被蓝衣人吓出来的。朕不逼你，免得你有去无回。
8: 报王上，国相夫人紫蛙求见。
0: 宣他进来。
7: 紫蛙目光坚定地走到大殿上，向父亲行礼。
9: 父王安好。
0: 女儿，你有何事？
9: 父王，别再为难我这两位宝贝兄长了，他们若是战死或战败尚且好听，万一被蓝衣人俘虏了，我大衣裳的脸可往哪儿搁呀？若父王不嫌弃女儿无才，女儿愿挂帅出征，血国耻，平蓝夷。
2: 王上，小臣乃彭伯之子，生于将军之家，捍卫大义商是我和家族的使命，愿与紫蛙姐姐一同出征，不
0: 除灭蓝夷，誓不归还。
1: 你今年多大？
0: 回王上话，小臣今年24岁。
1: 打过仗吗？
0: 小臣15岁，随二王子在南部边地平叛蓝夷。16岁，北征边疆，平息叛乱。17岁，与西北鬼方鏖战，并屈之。身为国朝将领，小臣愿以生命捍卫大义商。
1: 好一个血性少年，听一听，啊，一个是你们的亲妹妹，一个是彭伯大将军之子，都比你们小。你们两个王子竟不及女子和少年的胆识和血性，真替你们感到羞耻。女儿，你有胆略，通武功，父王对你有信心，但你孩子尚小，父王不忍派你出征。
10: 王上，捍卫国朝不分男女，无论贵贱，子蛙身为王上的女儿，我的妻子，她有责任和义务为国出征。我们的儿子虽然年纪小，但他是王上的臣民，是国相的儿子，他可以离开他的父母，让他们为国朝的荣誉和百姓的安宁杀敌戍边，建功立业。我请求与妻子一同出征杀敌，请王上准许。
4: 王上，臣虽手无缚鸡之力，但识天文，懂气象，蓝夷之地正值雨季，臣可助大军预判天气，规避风险，愿随国相夫妻一同东征。
1: 国相、国师、子蛙、彭家小将，你们请起，请起来。众卿士，蓝夷之敌虽然是东部沿海的千城小国，但他们仗着弓刀利器，屡屡欺负滋扰我中原商族，早就成为大义商的心腹之患。今时国朝团结，万民聚力，拔兵铲除蓝夷为大势所趋，机不可失。现在世子出师不利，震惊朝野，也动摇了民心，波及边邦有灵，影响中兴大业。箭在弦上，我们没有退路，必须举国朝之力，干净彻底地消灭蓝夷。我身为大义商之王，自然要以国朝荣誉为重。我宣布，我将亲自挂帅，与国相、国师和子蛙一起率军出征，荡灭蓝夷。
6: 王上英明，荡灭蓝夷，一雪国耻。
10: 王上，您55岁了，是不是？
1: 朕意已决，传朕旨意，5日后，全军集结，东征蓝夷。
7: 足以率领大军抵达滋水后，兵分三路，子蛙率军攻打蓝夷南部，彭伯之子攻东部，子旦则在国师万年辅佐下于蓝夷都城上游驻坝。
1: 国相，今日一战士气高涨，朕仿佛回到了20年前，朕恨不得亲自冲锋陷阵，杀他个酣快淋漓。
10: 王上，我军东征以来，兵锋所指，3战3捷，蓝夷节节败退，全胜已指日可待。
1: 子蛙一路情况如何？
10: 子蛙率军在蓝夷南部势如破竹，现已逼近蓝夷都城。
1: 好，彭小将军那边呢？
10: 彭将军所部攻克蓝夷东部数城，与子蛙一起对蓝夷都城形成合围之势。
1: 太好了，子旦与国师那边呢？
0: 筹备的如何了？
10: 世子已按国师之意，在蓝夷都城上游全力驻霸蓝鸿，今夜便可完工。国师预测明日必有狂风暴雨，水淹都城之计即可实施。
0: 借天行事乃上上之策，泗水地理复杂，气象多变，面对蓝夷人的弓刀利器，我们要扬长避短，借天力补我不足。告知各部严守军令，灵活作战，不得死打硬拼，要珍惜士卒性命，既要灭蓝夷，也要减少伤亡。伤我士卒过多，即便胜了也无荣光可言。
10: 臣遵旨。王上胸怀天下，爱惜士卒，臣深感敬佩。
7: 说话间，子弹与万年匆匆赶来。
2: 儿臣叩见父王，拜见国相。
4: 臣叩见王上。
7: 足以看向子弹，语重心长地说，
0: 此次东征可知国师厉害了。
2: 儿臣知错，先前狂妄无知，冒犯国师，此次蒙国师指点，才亏得用兵之道，儿臣愿痛改前非，将功赎罪。
0: 知错能改便是好事，做君王与做人一样，一要心胸豁达坦荡，二要敬爱臣民，礼贤下士，三要虚怀若谷，广纳谏，如此才可统领天下。好了，说说你们的计谋。
2: 谢父王教诲。父王，我与国师原定拦截滋水，断掉蓝夷都城的水源，迫其出城投降。后来国师观察天象，预测明日将有大暴雨，于是我们改在蓝夷都城上游驻霸蓝鸿，等明日暴雨过后，水位上涨，决霸放水，水淹蓝夷都城。同时我军提前转移至都城西部山地埋伏，蓝夷人必鸿必往此处，届时可一举歼灭。
0: 你们为何断定蓝夷人会往西部山地避鸿？
2: 都城北部是决霸之处，不可逆水而行，东部是海岸，地域狭小，南部地势低洼，易遭水患，唯有西部山地地势高且开阔，是唯一避鸿之路，也是我军埋伏的绝佳之地。
0: 妙计。万年，明日暴雨当真可知？
4: 王上放心，臣连日观察天象，今日树叶凝露，已经潮湿，天上恶云滚动，明日暴雨必至，天时助我大一伤。
0: 老天助力，蓝夷当绝。无贤，速传朕令，命子蛙与彭晓将军明日暴雨时，率军秘密集结于西部山地埋伏待敌，务必将其一举歼灭。
10: 是，王上。
7: 足以九年夏末，狂风暴雨如期而至，滋水大坝决开，洪水席卷蓝夷都城，蓝夷人仓皇逃往西部山地，落入商军埋伏，一战而溃，蓝夷首领被迫投降。足以下旨，将蓝夷子民迁徙至湘水、屯留、蓝田等地，彻底消除了东部边患，商王朝的中兴之路再添辉煌。请听下集，盛世天下。
11: 总顾问郑一民，顾问刘廷镇、齐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廷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副导演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一迪。 旁白孙涛、张丁。

0: 业，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侯一敏，剧务，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岳浩。第九集演职人员：足以由袁建兴扮演，子弹由彭彭扮演，子瑜由邓毅扮演，子蛙由刘可欣扮演，内族侯彭博之子由李博涵扮演，巫贤由郝涛扮演，万年由楼镇扮演，仆人由张波扮演。
1: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0: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0: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

0: 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

0: 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0: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易贷即可申请。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

0: 较高，光进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

0: 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书里说山不见我，那我便去见山。人们会聚来又散去的如闪电般，当夜色变暗，他香味变淡，没想到遇见你又让这一切绚烂呢、啊、能不能再对我说一遍呢、啊、能不能再跟我见一面呢、啊、是的，我没能拼好这些碎片，我从不相信诺言，直到你全都兑现。我说你

里，我只觉得庆幸庆幸我们还好没错过。我总是很懦弱，但那天突然有了勇气向你走去，而你也没有犹豫，就像是我们早就承诺过。当我能听到我坚定的心跳，我就知道自己没做错，那就跟我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药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

0: 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他的电影是不是？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在您将电动自行车推上电梯的那一刻，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在您身边。您的行为不单影响自己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危害整栋楼业主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呼吁大家不要将电动自行车推上楼或非线充电。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消除火灾隐患，从我做起。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Let's go, yeah.

0: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1: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0: 完全正确。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嘿嘿，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 This is me. OK, let's go.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原来是救命。
1: 劝自己放开手，但不自觉还是失了眼眸，对镜子点点头，这一次绝对再不能喝酒。这曾经幻想的房间，剩我一人独自的床边，你留下的珍珠项链，旁边撕掉的双人相片。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

英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

0: 习近平指出， 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65年来， 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 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 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 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 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 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 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 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

0: 康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

0: 左右。
1: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2: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中央气象台七月十一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5: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6: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5: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6: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5: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6: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7: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9: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8: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10: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7: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1: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7: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1: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 行的。

0: 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万把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1: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2: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3: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4: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5: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场。
6: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8: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7: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9: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7: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0: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1日3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2: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3: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

0: 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2: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2: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

0: 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我市重大水利工程提速攻坚，筑牢防洪安全屏障。
6: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我市举办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全力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提速提质，大陆泽宁晋博蓄滞洪区、白马河综合治理等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全速攻坚，持续完善全域防洪减灾体系，夯实城市安全发展根基。作为海河流域核心防洪重点工程，大陆泽宁晋博蓄滞洪区项目是我市守护全域防洪安全的重点战略性工程。项目立足阜阳河中游洼地水系治理，聚焦河道疏浚、堤防治理、水工构筑物构建，以全员攻坚、全天候作业的模式全速冲刺，工程建设跑出提质提速新速度。邢台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水利公司大陆泽二期一标项目总工程师赵杰：
7: 现阶段河道疏浚扩洼、堤防筑堤工程基本完工，多座涵闸筑堤顺利建成，桥梁、涵洞等各类配套工程也全部完工，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实现如期推进。
5: 该工程总治理规模涵盖45.5千米河道扩洼疏浚、66.4千米堤防治理，同步完成各类水利设施改扩建工作。项目建成后将达到5年一遇启用标准、50年一遇设计防洪标准，可实现科学分区治洪调度，大幅提升流域防洪排涝、防灾减灾综合能力。邢台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水利公司大陆泽二期一标项目总工程师赵杰：
7: 本次工程呢，同步开展了沿线桥梁涵闸改扩建作业。项目完工后呢，完善的水利配套设施不仅保障了蓄滞洪区调度顺畅，也全面提升了区域防洪能力。
5: 大型流域防洪工程加速建设的同时，城区民生水利治理工程同步推进，成效凸显。白马河综合治理工程和邢河铁路至东升大道段作为提升城区防洪承载力、改善滨河生态风貌的核心民生工程，治理总长度13.4公里，经过连日来的集中攻坚， 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各项建设任务进入收尾阶段。邢台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水利公司白马河综合治理项目工程部部长刘世彪：
8: 目前呢，全线河道清淤平整工作已全部完成，地方防护、挡墙、护壁桩等主体防护工程基本竣工，新建的四座生产桥、南市北调分洪区涵洞、均运河防洪闸、全线堤顶路均已建设完成，投入使用。
5: 项目系统开展堤防加固、生态岸坡防护、堤顶道路建设及智慧水利信息化配套建设，有效拓宽河道行洪断面，稳固堤防防洪结构，依托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检等智能设备，搭建起标准化、智能化的城区河道防洪防护体系，城市水利保障能力大幅提升。邢台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水利公司白马河综合治理项目工程部部长刘世彪：
8: 我们项目全面投用后呢，将系统性的筑牢市区防洪安全屏障，显著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切实保障沿岸群众居住出行安全，同时也为后续水生态治理、滨河景观打造搭建基础平台，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助力邢台城市品质与生态环境双提升。
6: 7月11号，河北省2026年防汛暨自然灾害救助洪涝综合演练在邢台举行，代市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石磊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市领导韩洪良、崔耀鹏、李亚林、尚秀伟、省应急管理厅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此次演练由省应急管理厅主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仁泽区政府承办。9时30分，演练正式开始。演练模拟受台风影响，河北省南部发生极端强降雨，我市在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科学有序开展指挥调度、群众转移、抢险救灾等工作。演练为时1.5小时，12个演练科目全部顺利完成，模拟险情均高效处置完毕，为有效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积累了扎实的实战经验，达到了练指挥、练流程、练协同、练调度的既定目标。石磊指出，此次演练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是对全市防汛救灾体系和应急处置能力的全面检验。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工作到了最关键的阶段，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绷紧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这根弦，全力保障安全平稳度汛，要坚决果断采取避险措施，认真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提前转移避险机制，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紧盯水库、河堤、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区溢涝区、跨河工程等重点部位，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要做好抢险应急准备，备足防汛救灾物资，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要扛牢防汛工作责任，严明防汛纪律，加强宣传引导，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应急管理、水务等部门负责人参加。7月11号上午，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在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德龙驿站举行。500名骑行爱好者在绿道驰骋，在山水美景间尽享骑行的乐趣。上午7时30分，挑战赛正式开始。参赛选手们从德龙驿站出发，沿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一路向西高歌猛进，最终抵达黔南峪生态观光旅游区，全程约60公里。邯郸参赛选手靳文丽：
9: 这次骑行用了2小时6分钟，对这次的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这次赛道对我来说有一定的

0: 经验，感觉挺值的。
1: 此次挑战赛除了竞技外，沿途优美的风景也给广大参赛选手留下美好记忆。据了解，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与传统式封闭赛道不同，它串联起太行山水红色文旅节点及太行全程特色景点，在这里既是一次骑行，又是一次旅行。参赛选手靳之国：
2: 在骑行过程中，身旁是绿水灿灿河道，放眼望去是连绵起伏的山川，赛道两旁花草树木茂盛，穿行期间真的像是在画中一样。
1: 参赛选手马君豪：
3: 我是第一次在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上骑行，沿途的风景很美，我看到了天地山、东川口水库，还有这里的千南峪等景区。回头我一定约上我的朋友再来重新骑一遍，把这些地方好好游玩一下。
1: 此次赛事的举办为广大骑行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展示风采的平台，还将骑行竞技与城市生态观光相结合，进一步推动文商旅体健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太行全程美丽邢台这张城市名片。7月10号，连桥五洲通达全球行品出海国际对接交流活动在市经开区寄货出海共享直播基地举行，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0余名海外侨商，全市44个特色产业集群的80余家外贸制造企业负责人参加。此次活动由省侨联主办，市侨联、市商务局、市经开区管委会承办，包括全市产业招商推介、市经开区推介、海外市场合作机遇分享、一对一洽谈等环节，并设置跨境物流与海外仓、日用百货、食品药品、电商贸易等7个洽谈区，拓宽邢台企业海外市场渠道，助力全省特色产品与优势产业开拓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我市外贸稳中有进，结构持续优化，截至5月底，进出口总值100.8亿元，同比增长14.7%，出口93.4亿元，同比增长15%，出口拉动作用持续凸显。
4: 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我市优化调整失业保险待遇发放政策，失业保险金实现速达快享。以往失业保险金每月15号发放，15号后申领的人员次月才可发放。新规落地后，每月20号及之前审核通过的申领业务，当月即可发放；21号及以后审核通过的次月完成补发，大幅压缩了待遇落实时长。此外，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依托河北人社客户端、河北政务服务网等线上平台，实现失业保险金和技能提升补贴申领事项全程掌上办理，切实提升群众办事体验。邢台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建岭：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该系统数字化改革，拓展掌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服务场景，以更精简的流程、更高效的服务、更暖心的基础，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1: 近日，省第4届计时登杯不动产登记职业技能大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全省14个市的代表队56名选手同台竞技，在知识竞答环节通过层层比拼，全面检验政策法规掌握与团队协作能力。情景模拟环节，各队观看业务办理视频并书面纠错，考察实战素养。在主题演讲环节，选手们以登记为民、实际惠民为主题，分享窗口服务中的暖心故事。大赛最终综合4项成绩评定团体奖和个人奖，邢台代表队获团体3等奖，张晓、石芳菲获个人业务能力奖3等奖。本届大赛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创，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提升为民服务质效。下面播送7月1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危险5.35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临溪县5.45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清河县5.47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 萍乡县 5.885，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3微克，南宫市 5.949，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城县 8.176，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6微克，内丘县 7.893，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2微克，百乡县 7.434，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5微克，仁泽区 7.273，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1微克，沙河市 7.216，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8微克。
4: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水之畔，大河之滨，风雨多发，土地贫瘠，农桑不济，此乃其多犯他国之由。其地春秋冬多大风，冬季酷寒，唯有夏季多雨，可避其锋芒，则夏季东征为宜。
1: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子弹，
2: 儿臣在。
1: 命你挂帅，率军东征，切记国师与国相所言，灵活用兵，不可鲁莽。
2: 儿臣遵命，出师必胜，不辱使命。
3: 父王，世子兄长不善刀枪兵法，缺乏军事历练，儿臣幼习兵法，长于韬略，愿挂帅出征，剿灭蓝夷。
1: 子瑜，你身为弟弟，当敬兄长，守礼义，怎可当众争功？子旦乃世子，受命出征是其本分，
3: 打仗凭本事，与身份无关，儿臣定能比兄长打得好。
0: 世子，子瑜王子，此次东征蓝夷绝非简单之战，国朝军队千里奔袭，劳师远征，粮草辎重困难重重，加之当地气候迥异，东征蓝夷需考虑诸多不良因素。
2: 国师多虑了，打仗不是种田，风风雨雨与战士何干？你把蓝夷描述得如此凶险，岂不是灭我志气，长蓝夷人的威风？
3: 就是，国师你呀，研究你的历法去吧。啊，打仗这事儿你还是少掺和。
1: 住口！两个无知狂徒竟敢对国师无礼，
2: 儿臣不敢。
1: 子弹听诏，限你两月之内备战选将，筹备粮草，两月后举行誓师大祭，率兵三千讨伐蓝夷。
2: 儿臣遵命。
3: 父王，那儿臣……
1: 你安分守己，辅佐世子即可。众卿听令，各司其职，助世子筹备东征，不得有误。
4: 是，王上。
5: 足以九年初夏，世子子旦率军千里东征，却因不按地理气候作战鲁莽，遭遇大败，三千士卒折损近半，狼狈而归。消息传回王宫，足以震怒，紧急召集百官议事。宫殿内，足以面色铁青，案几上摆放着战败奏报，子弹神情疲惫，垂手而立。
1: 子弹，你身为世子，率三千大军对战两千人，折损近半，蓝夷却毫发未伤，你把大义上的脸面丢尽了。
2: 父王，我军千里奔袭，已是疲师，又逢滋水连日大雨，天时地利皆不利于我，实难取胜啊。
1: 巧言令色，打仗靠的是谋略而非蛮力，你不会扬长避短，只会厮打硬拼，还有何颜面辩解？子瑜，
3: 儿臣在。
1: 你不是说比你兄长有本事吗？给你三千士卒去灭掉蓝夷，洗刷国耻。
3: 父王，儿臣近日染病，胸口闷堵，浑身无力，待到病愈定当率军出征。再说兄长作为楚军尚且兵败，儿臣怎好夺其风头？若是开始由我统兵，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1: 你除了逞口舌之力还会什么？我看你这病就是被蓝夷人吓出来的，朕不逼你，免得你有去无回。
6: 报王上，国相夫人紫蛙求见。
1: 宣他进来。
5: 紫蛙目光坚定地走到大殿上，向父亲行礼。
7: 父王好。
1: 女儿，你有何事？
7: 父王，别再为难我这两位宝贝兄长了，他们若是战死或战败尚且好听，万一被蓝衣人俘虏了，我大衣上的脸可往哪儿搁呀？

0: 若父王不嫌弃女儿无才，女儿愿挂帅出征，血国耻，平蓝夷。
1: 王上，小臣乃彭伯之子，生于将军之家，捍卫大义商是我和家族的使命，愿与紫蛙姐姐一同出征，不灭蓝夷，誓不归还。
2: 你今年多大？
1: 回王上话，小臣今年24岁。
2: 打过仗吗？
1: 小臣15岁，随二王子在南部边地平叛蓝夷。16岁，北征边疆平息叛乱。17岁，与西北鬼方鏖战并屈之。身为国朝将领，小臣愿以生命捍卫大义商。
2: 好一个血性少年，听一听，啊，一个是你们的亲妹妹，一个是彭伯大将军之子，都比你们小。你们两个王子竟不及女子和少年的胆识和血性，真替你们感到羞耻。女儿，你有胆略，通武功，父王对你有信心，但你孩子尚小，父王不忍派你出征。
3: 王上，捍卫国朝不分男女，无论贵贱，紫蛙身为王上的女儿，我的妻子，她有责任和义务为国出征。我们的儿子虽然年纪小，但他是王上的臣民，是国相的儿子，他可以离开他的父母，让他们为国朝的荣誉和百姓的安宁杀敌戍边，建功立业。我请求与妻子一同出征杀敌，请王上准许。
4: 王上，臣虽手无缚鸡之力，但识天文，懂气象，蓝夷之地正值雨季，臣可助大军预判天气，规避风险，愿随国相夫妻一同东征。
2: 国相、国师、紫蛙、彭家小将，你们请起，请起来。众卿士，蓝夷之敌虽然是东部沿海的千城小国，但他们仗着弓刀利器，屡屡欺负滋扰我中原商族，早就成为大义商的心腹之患。今时国朝团结，万民聚力，拔兵铲除蓝夷为大势所趋，机不可失。现在世子出师不利，震惊朝野，也动摇了民心，波及边邦有灵，影响中兴大业。箭在弦上，我们没有退路，必须举国朝之力，干净彻底地消灭蓝夷。我身为大义商之王，自然要以国朝荣誉为重。我宣布，我将亲自挂帅，与国相、国师和紫蛙一起率军出征，荡灭蓝夷。
5: 王上英明，荡灭蓝夷，一雪国耻。
3: 王上，您55岁了，是不是？
2: 朕意已决，传朕旨意，5日后全军集结，东征蓝夷。
6: 足以率领大军抵达滋水后，兵分三路，紫蛙率军攻打蓝夷南部，彭伯之子攻东部，子旦则在国师万年辅佐下于蓝夷都城上游驻霸。
2: 国相，今日一战士气高涨，朕仿佛回到了20年前，朕恨不得亲自冲锋陷阵，杀他个酣快淋漓。
3: 王上，我军东征以来，兵锋所指，3战3捷，蓝夷节节败退，全胜已指日可待。
2: 紫蛙一路情况如何？
3: 紫蛙率军在蓝夷南部势如破竹，
7: 现已逼近兰宜都城。
2: 好，彭小将军那边呢？
7: 彭将军所部攻克兰宜东部数城，与子娃一起对兰宜都城形成合围之势。
2: 太好了，子旦与国师那边呢？筹备的如何了？
7: 世子已按国师之意，在兰宜都城上游全力驻霸兰鸿，今夜便可完工。国师预测明日必有狂风暴雨，水淹都城之计即可实施。
2: 借天行事乃上上之策，泗水地理复杂，气象多变，面对兰宜人的弓刀利器，我们要扬长避短，借天理不武。

0: 胜了，也无荣光可言。
1: 臣遵旨。王上胸怀天下，爱惜士卒，臣深感敬佩。
2: 说话间，子旦与万年匆匆赶来。
3: 儿臣叩见父王，拜见国相。
4: 臣叩见王上。
2: 足以看向子旦，语重心长地说：
0: 此次东征可知国师厉害了。
3: 儿臣知错，先前狂妄无知，冒犯国师，此次蒙国师指点，才亏得用兵之道。儿臣愿痛改前非，将功赎罪。
0: 知错能改便是好事，做君王与做人一样，一要心胸豁达坦荡，二要敬爱臣民，礼贤下士，三要虚怀若谷，广纳谏，如此才可统领天下。好了，说说你们的计谋。
3: 谢父王教诲。父王，我与国师原定拦截滋水，断掉蓝夷都城的水源，迫其出城投降。后来国师观察天象，预测明日将有大暴雨，于是我们改在蓝夷都城上游筑坝拦洪，等明日暴雨过后，水位上涨，决坝放水，水淹蓝夷都城。同时我军提前转移至都城西部山地埋伏，蓝夷人必洪必往此处，届时可一举歼灭。
0: 你们为何断定蓝夷人会往西部山地避洪？
3: 都城北部是决坝之处，不可逆水而行。东部是海岸，地域狭小，南部地势低洼，易遭水患，唯有西部山地地势高且开阔，是唯一避洪之路，也是我军埋伏的绝佳之地。
0: 妙计。万年，明日暴雨当真可知？
4: 王上放心，臣连日观察天象，今日树叶凝露，已经潮湿，天上恶云滚动，明日暴雨必至，天时助我大一伤。
0: 老天助力，蓝夷当绝。吴贤，速传朕令，命子蛙与彭晓将军明日暴雨时，率军秘密集结于西部山地埋伏待敌，务必将其一举歼灭。
1: 是王上。
2: 足以九年夏末，狂风暴雨如期而至，滋水大坝决开，洪水席卷蓝夷都城，蓝夷人仓皇逃往西部山地，落入商军埋伏，一战而溃，蓝夷首领被迫投降。足以下旨将蓝夷子民迁徙至湘水、屯留、蓝田等地，彻底消除了东部边患，商王朝的中兴之路再添辉煌。请听下集《盛世天下》。
5: 总顾问郑一民，顾问刘廷镇、齐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廷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副导演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一迪，旁白孙涛、张丁业，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侯一敏，剧务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岳浩。第九集演职人员：足以由袁建兴扮演，子旦由彭鹏扮演，子瑜由邓毅扮演，子蛙由刘可欣扮演，内族侯彭博之子由李博涵扮演，巫贤由郝涛扮演， 万年。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应急工作；二、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三、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四、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五、加强水库的安全调度，确保水库堤防安全；六、机场及时调整或者取消航班；铁道部门加强防洪薄弱地带的检查监控。再一次重复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11日20时42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区仍有降雨，白岸乡、江水镇、季家村乡、将军木镇、宋家庄镇累计雨量较超过100毫米，局地超过150毫米，请注意防范。防御指南：一、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二、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三、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四、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五、加强水库的安全调度，确保水库堤防安全；六、机场及时调整或者取消航班；铁道部门加强防洪薄弱地带的检查监控。
1: 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北京时间22点整，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20时42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2小时，我市信都区仍有降雨，白岸乡、江水镇、季家村乡、将军木镇、宋家庄镇累计雨量较超过100毫米，局地超过150毫米，请注意防范。防御指南：一、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二、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三、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四、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五、加强水库的安全调度，确保水库堤防安全；六、机场及时调整或者取消航班，铁道部门加强防洪薄弱地带的检查监控。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我们重复关注。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11日20时42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新都区仍有降雨，白岸乡、江水镇、季家村乡、将军木镇、宋家庄镇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局地超过150毫米，请注意防范。防御指南：一、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二、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三、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四、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五、加强水库的安全调度，确保水库堤防安全；六、机场及时调整或者取消航班，铁道部门加强防洪薄弱地带的检查监控。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马索回头走，灿烂。

总有些难堪，每次看到却觉得特别的暖。再见了，相互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关爱，记你温暖。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 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4: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8: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9: 粮食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6: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8: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8: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2: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0: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 远控，依托智能调度

0: 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

0: 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2: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

0: 门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0: 经过三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2: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0: 作为城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3: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导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5: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6: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5: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6: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8: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9: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

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

0: 贡献力量。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